朋友，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看待吃素。大家都知道，吃素呢是当下十分流行的饮食方式，合理吃素有益于身体健康，但盲目吃素也存在弊端，需理性看待，量力而行，坚持清淡素食，多吃蔬菜、杂粮、豆制品与果蔬，能够减少油脂、肥肉摄入，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清理体内油脂，有效控制体重，平稳血压血脂，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生。素食富含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蠕动，还能够清热降火，调养身心，让人身体呢清爽轻盈。不过长期吃素呢也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毕竟肉类当中含有的优质蛋白，蔬菜当中呢就不能够满足这种人体的这种需要。老年人和那个儿童身体虚弱的人呢，不宜长期吃素。健康饮食讲究荤素搭配，而并非完全忌口。日常饮食以素食为主，少量搭配瘦肉、鸡蛋、鱼虾，做到清淡少油，营养均衡才是最科学的吃法。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